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那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

0: 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0: 今天的帮
2: 忙是来这个吃个啥子以后人到
3: 后期发出来给你放了咯，这之后也是很人很事，把以后都用的晓得，有你们多帮忙宣传啊。
4: 新规护航园所食堂筑牢幼儿饮食安全，高考招生政策调整，高校专项志愿扩容，物业撤场押金难退，律师支招商户维权。
5: 发公告就新年发言呀，通知别人啊，他找不到被告的情况下就上的公告嘛，哦，要公告费自己要先垫。
4: 小区因欠薪停摆，多方协调恢复物业。
1: 好，来到北京时间的9:02，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来到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三块钱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坐一趟公交车可能还剩一块，买瓶饮料的话呢，可能有的饮料还买不到呢，这三块钱。如果告诉你三块钱可以再几手吃一份早餐，你可能觉得也大惊小怪，买两个包子或者一杯粥一个馒头。但是如果我们说三块钱可以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你相信吗？就在前不久，几手的一家米粉店就推出了这样的爱心米粉，只需要三块钱就能吃上。那为了了解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也到现场去了解了一下啊。地点呢是在雅西铁路桥下，我们的记者到现场远远的就能见到80岁老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吃粉三块的优惠的横幅。粉店呢名叫5元米粉，店面不大，却有很多的外卖骑手居民有序的排着队，店内呢也坐满了来吃粉的客人，还有的客人端着粉直接蹲在路旁就开吃了，老板累了。粉店里最便宜的粉也要5块钱一碗，说好的3块钱一碗的米粉难道只是为了揽客的噱头吗？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呢也和店主罗老板聊了起来。原来啊，这个3元米粉针对的是50岁老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等人群，只要符合条件，3块钱在他这里就可以吃上一碗米粉了。码子呢也是有肉末和木耳两种可以选。在我们记者和罗老板的闲聊当中，他也给我们记者呢做了一份3元的肉末粉，请记者吃上一碗。带着好奇，我们的记者呢也自费点了一碗同样的5元的肉末粉。片刻之后，2碗米粉端上了餐桌，而记者却犯了难，2碗米粉从外观到分量完全相同，口味也是完全一样的。罗老板告诉记者，他此前开了20多年的粉店了，就是靠着一碗碗米粉把儿女拉扯大，如今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他肩上的经济负担也就轻了不少。但是每当他看见街头奔波忙碌的人，就忍不住想起从前养家糊口起早贪黑的日子。一顿实惠的早餐对于拼搏的劳动者而言，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工作中胃里那一份暖洋洋的底气。于是呢，他和弟弟就一起开启了这家5元粉店。不光是每份浇头的价格比一般粉店便宜是2-3块钱，还推出了这个

0: 三元吃粉的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给这些还在拼搏的人们来搭把手。
1: 我现在戴了眼镜，生活都美好了，是不是？对的，帮助人也心里也舒服，是不是？这个手上还是有好人多。
0: 经常来吃早餐的外卖骑手对罗老板的行为当然也是赞不绝口。
2: 现在工作压力又大，早餐又不容易，能吃到这个3块钱一碗的粉，而且味道又好，又能吃饱，我觉得很温暖。
3: 听我们群里这个只是讲过，我自己也拍我也吃过这个。真的，你看现在到哪里随便吃过这饭都有10几20，所以真的要实惠。讲实话，像这种真的感觉，老板就是在做好事，挺不错的。
0: 那如果这个价格不是3块钱，而是5块到10块左右，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我们的记者带着问划算的。还有出租车司机庞师傅则是表示，经常和朋友在这边来吃早餐。
4: 我跑出租的，临时早餐刚出来嘛，就经常和几个弟兄到这边来吃早饭。好吃划算呢，给你们放了咯。哦，这这个也是好人好事，啊，有很多人都晓得，要你们多帮忙宣传啊。
0: 这碗3块钱的米粉没有惊天动地的排场，却像清晨巷口那锅熬了整夜的骨汤，浓的是化不开的，都是人情味儿。老板兄弟俩生起炉火，把自己吃过的苦熬成了给奔波者的甜。他们不算盈亏账，只算良心账。一碗粉的这个分量是丝毫不减的，就像这份不打折的善意。在吉首这座好人之城啊，这样的微光从来不孤单。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暖心的点滴能够照亮我们吉首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街巷。
5: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0: 好，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这里是帮忙记者在现场，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的问题了。市民龙女士是说，孩子呢在上幼儿园，十分关心孩子在幼儿园的饮食安全，想了解咱们吉首幼儿园食堂饭菜安全保障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来复盘一下。我们咨询的是吉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在今年6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规定是涵盖了食堂开办与人员管理、食材采购与禁用规范、食品留样管理、餐食配送与食用管理、餐具清洗消毒管理、陪餐制度与监督管理等等各个方面。其中当中要求到餐食烧熟之后至食用间隔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餐食配送需使用专用密闭保温设施，防止污染变质，分餐人员上岗之前必须洗手消毒，全程佩戴口罩，遵守卫生操作规范，每餐制作的所有食品成品均需留样，留样食品要存放于专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要保障食品安全可追溯。规定也要求了幼儿园需要设立独立的洗消间或者是洗消隔断，规避餐具交叉污染，餐具要优先采用物理消毒，严禁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具。那也鼓励设立专用的消毒库房，定期检测消毒结果和效果，保障餐具的卫生达依法从重处罚。另外，星辰大海这位家长他是想咨询，孩子要高考了，今年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呢，我们从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当中了解到，与去年相比，今年本科批志愿设置当中出现了一处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栏调整至普通志愿栏，纳入到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这意味着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专项计划的机会是大幅增加，填报志愿数从1个增加到了45个，调档的方式从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同时还可以与本科批特殊类型志愿其他项目兼报。那么如果还想了解其他更详细的政策呢，也提醒家长或考生可以关注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位网友大爱仙尊，他说自己是商场的商户，今年和物业公司缴纳了1000元的押金，但是现在物业公司已经退场了， 不但没有退还押金，负责人还联系不上了。目前已经是将物业起诉至法院，可物业公司仍然不愿出面。法院是告知需要花

0: 费公告找人，担心上诉成本太高啊，想问一下这样维权还可以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呢，我们帮这位网友咨询了湖南贤坤律师事务所的郑世军律师，我们听一下他的回复。
1: 发公告就行了，发言也通知别人家啊，他挣不到被告的情况下就发你公告嘛，搞一下公告费自己要先垫，会有要求由对方承担，要执行到啊，没执行到的情况下就承担了。如果涉及人多的话，能不能先报警呢？如果假如以负量负担就无法。如果涉及人多的话，以合同诈骗呢？是不是啊？你收的我们钱，但是没履行合同。
0: 好，刚才郑律师说的这个案子呢，就需要按法院要求垫付，您就需要先垫付这个公告费，胜诉之后可以向败诉的物业去追偿，无法执行则就费用只能自己承担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多名商户同被欠押金，可抱团联合起诉来分摊这个成本，同时整理材料向公安报案，核查是否涉嫌合同诈骗，也可以往住建啊市监管部门去投诉，协助查找这个负责人。还有一位网友一见红尘，他是说吉首横花揽月小区因为开发商拖欠薪资，这物业保洁也停工了，垃圾呢也是堆积啊，很乱，这里有没有部门能够管一管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们咨询了吉凤街道办事处，他们的介绍说，此前这个小区因为开发商拖欠中宏物业公司员工的工资，所以呢小区保洁就集体停工，各类垃圾堆积，园区环境确实是很脏乱，是小区的环境。另外呢，还有就是京东方会商调解，恒华置业、中宏物业和业主代表协商也达成了共识，物业负责人签下履约承诺，保证依照合同标准落实物业服务，目前小区的保洁、安保等日常基础服务都已经可以恢复常态了，园区环境脏乱的问题呢也可以整改落地，如果后续物业服务再次不达标，业主可以依法组建业委会来依规选聘更换物业公司。好，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稍后进入到我们的帮忙时间，有任何问题啊，可以通过帮忙热线来告诉我们85679991和85689991，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
2: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

线呢一直开通着，也可以呢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留言，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的问题。这位网友神秘来客，他说之前反映的吉首高新区太平洋家园存在违建施工、物业乱收费的问题，相关部门处置结果怎么样呢？想来了解一下。另外一位网友安德罗尼，他说呢计划6月中旬啊从湘西去宁波，之前查到的是有航班，最近好像听说又有变化了，想帮他确认一下6月份之后宁波往返湘西边城机场的航班时刻这个和班期做了什么样的调整。好，这两位朋友耐心等待一下，有人问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回复到大家啊。如果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帮忙热线啊。有还想参加我们爱心送考的朋友呢，昨天我也接到了几通电话，是这样的，可以到我们电台钱州市政大楼左副楼2楼我们吉首电台直播室这里来找我们的帮忙记者领取爱心送考的车贴，然后车贴呢贴在您车子的引擎盖上就可以了。贴上车贴的这些司机朋友呢，记住高考3天，只要我们的高考考生拿着自己的准考证搭乘你的车辆呢，您都必须免费的给他们送达。好，继续节目当中，有问题的话呢赶紧抓紧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

好，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复一下刚才两位朋友的问题。刚才我们咨询了吉首市珠宝中心，了解到这个小区北侧是在建违建的问题啊，已经协同违建的业主前往吉凤街道执法队对接了，涉嫌违建现在已经全面停工。那么物业收费争议方面，这个小区为前期物业服务阶段，物业公司已经取得主管部门出具的收费批复文件，是合规收费的。后续如果小区依法成立了业主大会，全体业主可以依规自主选聘新的物业公司，更换现有的物业公司。好，这就是回复。另外一位朋友想了解，现在咱们边城机场湘西往返宁波的这个航班有什么调整？这个刚才呢，我们也和湘西边城机场那边对接了解了一下，是这样的，六月份起对航班的班期和时刻进行了优化调整，是从六月起，这个航线将由每天运营调整为每周二、四、六执行啊，原来的一三五日就取消了啊，现在呢，湘西飞宁波是二、四、六，每个星期只有三天啊，只有三天。宁波到湘西计划起飞时间是上午的8:25，抵达时间是10:40。那湘西回宁波计划是起飞时间是11:25，抵达时间是中午的1:25。这个调整计划呢，是到今年的10月24号，到今年的10月24号啊，过后呢又是另外的一个执行。机场早晚时段容易出现的大雾等等低能见度的复杂天气，所以呢航班运行时间会优化。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啊！有任何问题，在我们的上班时间都可以拨打帮忙热线，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直播时间当中，85679911和85689911，在工作时间我们会有帮忙记者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没有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

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你啊，哪里钱
2: 哦，我到那边买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经合组织产业补贴相关报告答记者问。有记者问，一号经合组织发布产业补贴相关报告，表示中国企业获得的补贴最多，请问商务部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补贴是包括经合组织成员在内的各经济体普遍使用的政策工具，中方愿积极参与产业补贴国际规则讨论。中方的产业补贴政策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切实履行透明度义务。中方认为，经合组织发布的报告概念界定不严谨，样本选取有偏差，结论片面武断。报告中所谓的补贴缺乏统一衡量标准和统计口径，脱离世贸组织等多边框架共识。报告将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份额的增加单纯归因我们敦促

经合组织以客观中立的方式开展研究，广泛听取相关方意见，使用全面、准确、权威的数据和信息，反映产业发展和政策实践的真实情况，避免将研究报告政治化、工具化，损害自身的信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今天印发通知，正式启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大赛分为全国决赛、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原则上2026年八月底前完成省级及以下选拔赛，大赛决赛拟于十月中下旬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地时间四号表示，针对澳大利亚输美产品的任何关税措施都是毫无依据的。澳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二号发布公告称，美国贸易代表计划以为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美国航空航天局当地时间三号表示，太阳当天爆发一次强烈耀斑。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发布强地磁暴预警，预计相关影响将持续到五号。体育方面，当地时间三号在波兰华沙进行的三人篮球世界杯赛上，1-3的中国男队止步小组赛，中国女队获得附加赛资格，将力争淘汰赛席位。此刻提示，中高考临近，各地为保障广大考生顺利参考，开辟证件办理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高效便审核时间，缩短至最快次日完成，同时提供电话预约、延长服务时间及新增临时办理点，全力保障考生应试需求。在江苏无锡市，省内户籍考生临时身份证可全市通办，3日内取证；外省考生急需用证，可以在无锡申办临时身份证，5日内取证。考试期间如果遇到证件遗失，考生可向考点执勤民警求助，派出所将现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顺利参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官员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美伊谈判的首要内容。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谈判将很快取得进展。
1: 专家分析，美伊表态存在巨大温差，国内政治压力是要因。
0: 伊朗成立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工作组，美军称已经强制125艘船只改变航向。
1: 中国外交部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0: 日本政府通过超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案，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中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3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阿希兹表示，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伊朗坚信抵抗阵线能获得胜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三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谈判或停火进程中提出过分的要求。对于任何一次开火和侵略行为，伊朗都将以导弹和无人机的猛烈攻击予以回应。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在合法自卫权框架内进行防御性反击，以对抗美国利用其基地攻击伊朗民用船只和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他强调，美国过去通过制裁和战争未能实现的目标，也绝不会通过更多的战争来实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宣布，为回应美军先后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第五舰队总部等基地被击中。巴林·科威特说，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三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最快可能在本周末取得进展。他表示，美国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协议会要求伊朗承诺不拥有、不研发、也不从外部购买核武器，其中不购买是美方新增的条款。他还表示，正试图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与对黎巴嫩军事行动区分开，两者性质不同。
0: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深度参与了美伊谈判事宜，如果进展顺利，他期待未来与其会面，这取决于事态的发展，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方将采取其他方式处理。
2: 近期美伊双方对于谈判的态度展现出较大差异，美方数次表态称美伊双方谈判进展迅速，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谨慎得多，并且多次表示对美方没有信任。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美伊双方的表态出现如此温差？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这种所谓的温差呢，它并不是由于出现了信息差，而是由于年底的这样的一个中选，所以对于白宫来讲的话，现在非常急切的是必须要对外展示一种对于当下中东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掌控力，因此的话它需要把一些意向性的目标来去形容为一种已经达成的相关的共识。所以这就看到的是，实际上美国现在它把它相关的一些谈判的进展进行了夸大化，而这样的一个夸大，实际上他面对的这样的一个说话的客体并不是伊朗，也不是国际社会，而是美国国内的这些选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白宫的很多的表述都对于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展现出了一个看似乐观的一个态势。但是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现在需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必须要确保自己不会再被美国再次的欺骗，因为我们知道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直到这两年，那么美国和伊朗的一系列的谈判当中，实际上呢，伊朗是多次的在谈判当中被美国来进行了一种背信弃义，所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伊朗很担心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所以他必须要求美国给出一个可验证的彼此相向而行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的表态就变得非常的谨慎，所以也正是由于如此，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在表态当中出现了这种巨大的温差。
0: 伊朗军方三号晚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的是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
2: 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伊方说法。美方称，美国海
0: 军人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并未向科威特国际机场开火，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损毁系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在拦截伊朗导弹失败后误落至科威特国际机场航站楼所致。
2: 当天晚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了关于科威特国际机场受损是美国防空系统导致的说法。
0: 当地时间三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
1: 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曾致函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请求其允许成立一个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同意了这一请求。

0: 尼克扎德称，伊朗外交部起草的草案长达17页，议会要求外交部将他们经最高领袖批准起草的草案提交联席会议，并与议会的相关草案进行整合。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主要分歧点之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截至3号，美军已经可能会持续到今年9月初。
2: 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务院发布的一份联合声明显示，黎巴嫩和以色列双方在美国华盛顿进行谈判后已同意实施停火。声明称，黎以双方重申彼此之间不存在敌意，并承诺将继续开展直接谈判。
1: 声明还称，停火的生效取决于两个前提：黎巴嫩真主党必须彻底停止开火，且所有真主党武装人员必须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此外，黎以双方已同意在6月22号当周重启政治和安全谈判，旨在达成一项全面协议。
2: 今年4月17号，黎以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已名存实亡。连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对黎真主党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针对日本防卫省发言人日前称，中方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涉华言论的批评不符合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
4: 日本避重就轻、自欺欺人的所谓事实，完全是对再军事化的伪装。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2: 据日本《赤旗报》2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相关负责人的话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报道说，防卫省已在2026年度预算中列入强化自卫队医院功能的相关经费，其中位于冲绳县的自卫队那霸医院计划重建病房，将病床数由50张增至200张。该医院还计划新设麻醉科和精神科，以应对重伤员转运以及战场环境下自卫队员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等问题。报道还说，防卫省将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等设想为前沿地区，正构建从前线救护、野战医院、那霸医院向九州和本州地区转运的医疗后送体制。近年来，冲绳多次开展以战场伤员救治和后送为内容的医疗卫生演练。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去年9月在日本九州等地举行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演习期间，曾在那霸医院实施联合治疗和转运训练。今年
1: 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这显然不是孤立的医院扩建，而是日本多年西南诸岛军事化战略的配套工程。日本加速在西南方向的军事化部署，让冲绳民众担忧，本就处在战略敏感地带的琉球群岛是否会再次沦为冲突前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冲绳不仅是日本军事化的棋子，更是战争的炮灰。1945年4月，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了代号冰山行动的冲绳岛登陆战。在之后的82天里，冲绳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日本的计划中，冲绳并不是需要重点保护的对象，而是本土决战前的消耗战场。据当地政府估计，平民死亡人数或超15万。1945年6月，冲绳岛战役以日军失败而告终。冷战时期，美日于1971年私下签订冲绳返还协定，这一协定从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承认，而美国在此保留了大量军事存在。2010年，日本又明确将防卫重点转向西南方向。当年12月，日本政府召开安保会议及内阁会议，通过了作为此后10年日本防务

0: 指南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两份文件指出，在西南诸岛派驻部队要具备机动力、输送能力以及作战应对能力。高市早苗政府还在2026财年预算案中提出，驻扎在冲绳县那霸市的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升级为师团。经过多年经营，日本自卫队在西南诸岛形成了以冲绳岛为中心、南北两翼呼应、多点紧密衔接的战场布局。日本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不仅让冲绳居民担忧，更让他们愤怒。
1: 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日本应该维护和平宪法，为了守护和平，绝不能做这种。我们深切体会到这些问题。
0: 日本社民党全国联合常任干事山城博志指出，
2: 一旦发生事态，就会在这里不断制造战场，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态度。日本究竟有没有把冲绳人当成自己的国民，我们真的非常怀疑。
3: 当地时间3号，日本政府在临时内阁会议上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该预算案已于当天提交众议院全体会议审议。政府计划推动该预算案5号在国会通过，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日本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总额为31,13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20亿元。这一补充预算将全部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措，主要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据了解，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提交补充预算，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3号，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再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为遏制日元持续贬值，日本政府与央行4月30号实施了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汇市干预措施。日本政府在5月黄金周假期也进行了相关干预。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160.7日元的低位，随后是好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的进一步加息方案。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导致国际能源价格大幅攀升，石油相关原料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日本多家食品及饮料企业已宣布上调产品价格。日本央行将于本月15号至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是否加息。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
4: 财政加码，汇率走弱，酝酿加息，三重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呢？日本经济面临何种困境？
3: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富一指出，靠国债补贴民生，高债务难改日本日元的弱势。
5: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记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那么财政政策的扩张，那么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4: 那么日元贬值将如何冲击日本经济民生？李富一分析说。
5: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160的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盈利都是受到了挤压，长期也会拖累日元的基本面。
3: 日本央行如果加息，将催生哪些连锁风险？继续来听李富一的观察。
5: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

0: 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应该说日本经济现在陷入了财政、汇率和货币政策的三角约束，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负向循环。那么更简单的理解呢，就是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首先这个汽车的运行是不稳定的，再加上呢会造成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这个政策目标。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了解到，
3: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埃及中央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亿元人民币、807亿埃及镑扩大至300亿元人民币、2030亿埃及镑。协议有效期3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双方再次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扩大规模，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货币金融合作，扩大中埃间本币使用，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4: 美联储最新褐皮书显示，美国通胀压力上升，消费分化加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3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发布最新的全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褐皮书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的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是消费者支出出现了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根据报告显示呢，受到中东冲突影响而产生的能源相关成本是推动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这种成本压力已经传导至航运、包装、食品杂货和化肥等领域。多个地区的消费者对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且担忧燃料价格上涨会冲击家庭的开支。此外呢，报告还显示受到购买压力的影响，各地的消费者支出表现不一，引着更大的财务压力。
2: 美国政府提议对部分国家进口商品加征额外关税，巴西总统表示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巴西总统卢拉当地时间3号在主持召开内阁会议时，对美国政府拟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等一系列单边主义举措予以严厉谴责。卢拉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绝不接受美方的不公正对待，并将采取包括拓展多元化贸易伙伴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利益。美方贸易部门此前提议对巴西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于近日进一步提议加征额外关税。卢拉在内阁会议上表示，美方的施压手段是错误和误导性的，是在向世界传递不必要的紧张信号。
7: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气象服务站。
2: 哎，你好，景瑞。
9: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亚洲方面，昨天17点，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在日本以东洋面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了编号。未来2天，日本中部等地的风雨呢将逐步的减弱，不过日本南部会有新一轮的降雨，几乎是无缝衔接。那么明天，日本本州岛大部、九州岛、四国岛等地呢有小雨或阵雨。后天随着地面气旋东移的影响，那么九州岛东南部一带的降水的将明显的增强，多地有大到暴雨。大后天呢，降雨向北增多增强，那本州岛大部、四国岛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气温方面，未来2天随着降雨的增减，日本中南部多地的气温波动起伏是比较明显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未来2天，欧洲将是继续的是有大范围的阴雨，从西欧、中欧到北欧、东欧以及巴尔干半岛。 那亚平宁半岛等地呢都是普遍有阴雨天气。具体来看，明天上述大多是小雨或阵雨，其中挪威南部、瑞典南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德国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那么气温方面，未来两天在降水稀少的伊比利亚半岛气温普遍是比较高的，而且多地的气温还会稳中有升，像西班牙中南部、葡萄牙南部的最高气温

0: 普遍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35度上下。那马德里最高的气温就会逐步的是升高到35度。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睿。十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他的钱
2: 哦，我当然没卖过东西。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爱棘手。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0: 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阿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乡音，浓浓的乡情。城虽小，心
3: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行，在林梢海上舟摇，楼上连招，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雨说有远晴，一直到忽然间你惊醒。大雨如注，风在林上，海上招摇，楼上连招，你知道他

一直到星星闭上眼睛，一直到黑夜哄睡了爱情，一直到秋天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是何家阿里钱
2: 哦，我当然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情。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些匆忙。屋顶的诗人有些忧伤，忽然间一朵白云出现，

这个树叶已飘落的季节，街上的行人有些彷徨，屋顶的诗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2: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1: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2: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1: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靠不住才呢。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

0: 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夏季蓝藻水滑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2: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三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3: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的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4: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
1: 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5: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6: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7: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活动。
9: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

0: 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1: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0: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2: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
4: 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斌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5: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欣怡分析表示，
6: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3: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7: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8: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9: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0: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

0: 滚长江。
1: 阿龙，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你把它加掉。
2: 找了什么船？
1: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2: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2: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2: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0: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2: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3: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5: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6: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7: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1对1精准接送服务。
8: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9: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1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1: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
12: 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3: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6: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5: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6: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

0: 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
0: 温度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又逐步的回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3: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5: 越来越多利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2: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

0: 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2: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
2: 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2: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今天商务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

0: 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牛肉贸易。何永前说，商务部于2025年12月31日发布公告，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措施形式为国别配额及配额外加征关税。 当一国牛肉进口数量达到该国年度配额数量的第三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牛肉时，应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的基础上加征 55% 关税。何永前强调，对进口牛肉实施保障措施，旨在阶段性帮助国内产业渡过难关，而非限制正常。 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还就中国与巴西农产品贸易合作有关问题作出回应。何永前表示，6月1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巴西外交部长埃维拉。双方就中巴经贸关系和多边框架下合作等议题进行交流。巴西是中国大豆和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今年以来，中国自巴西进口大豆和牛肉均呈现较快增长。中方愿就有关问题与巴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双边农产品贸易高质量发展。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民政部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项目聚焦一老一小、乡村振兴、欠发达地区和社会组织能力建设4个方面，推动办好民生实事。 其中80%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提供包括陪伴和心理支持、专业照护、康复训练与社会融入支持等服务，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0,000人。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4号表示。 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面临全面实质性供应短缺。他说，目前全球能源危机的冲击已经显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总台记者获悉，欧盟理事会4号宣布，成立和维护地区稳定。 欧盟理事会在声明中表示，此次援助获批后。 欧洲和平基金迄今向黎巴嫩提供的援助总额已达到 1.82亿欧元。据美国警方消息，加利福尼亚州北部一所高中的校园停车场，当地时间3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警方说，枪击事件发生在这所高中当天举行的。 毕业典礼结束后，遇难者的年龄为18岁。目前警方正在对这起事件进行调查。此刻提示：明天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即将到来。中医专家表示，芒种节气北方以热为主，总体热重于湿，需要重视养心、防热、护气，饮食宜尽量避免生冷、冰饮。 重油重甜，烧烤烈酒，以防滋生痰湿，损伤脾阳。大家可以选用百合、莲子、薏米、丝瓜排骨汤，来健脾祛湿、清心安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言，我是杨昶。蝉鸣催下栀子飘香，又到一年高考时，众多高三学子呢将奔赴考场，多年的苦读将在这几天迎来绽放。想对年轻的考生们说，考前紧张呢是正常且必要的反应，适度焦虑能够提升专注力和反应速度，学着接纳它。拼搏至今的你呢，已经值得所有的掌声，所以不必纠结得失。过往点滴的耕耘早已化作了底气，轻装上阵，自信登场，大胆落笔就好了。那随着各地高考入场新规逐陆续的公布呢，为了帮助孩子们避开疏漏，从容应考，结合各地教育考试院最新的消息，我们整理了一份详尽实用的高考小贴士分享给你。迎接高考，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怎样快速通过安检不影响考试的状态，给您送上一份高考必备物品清单，帮您梳理清楚，确保从容应考。先说一个必须牢记的硬规定哈，下面这些东西带进考场就算作弊。6月2号，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那今年呢，眼镜成了检查对象。上海、福建、内蒙古、河北等多地的考试教育机构已经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呢，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呢，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要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而金属物品呢，查得更细了。今年高考多地进一步加强金属物品的检测，会在考点入口处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考生是否携带各种禁带物，考生经允许离开考场后返回时还要再次安检。那怎么才能快速通过安检呢？先说说哪些东西别带哈。除了刚才说的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之外呢，下面这些东西也没有办法通过安检。考生准备物品的时候，记得把它们拿出去。首先，涂改液、修正带不要带。高考答题严禁使用修正工具，如果是选择题需要修改的，应该用橡皮将错误选项轻轻擦除干净之后呢，重新规范重涂。如果是主观题需要修改呢，应用修改符号将错误的书写内容划去之后，紧挨着原答案的上方或者下方写出新的答案。再就是异形尺等非合规的文具不要带。为防止作弊，维护公平，考场呢只允许携带普通的直尺、三角板、圆规等标准作图工具。快速通过安检，着装也有讲究。含有金属成分的手镯、项链、发夹等佩戴的物品呢，以及带有金属拉链的便服，会触发金属探测仪报警。为了快速通过安检呢，建议考生穿无纽扣、无拉链的衣服，无任何金属的鞋子啊，包含鞋带和鞋跟啊。女生呢，穿无金属挂钩和钢圈的内衣。我们说完不能带的，再来说说必须带的。证件要带的，准考证必须要带。那目前的考生已经通过各地的高考报名系统，可以下载并且打印准考证。准考证的正反两面均不得涂改书写。如果呢不慎的误涂误写等，应该在进入考点封闭区之前重新打印，确保准考证整洁合规。那准考证啊，可以多打印几份，由家长携带以备不时之需。还有就是身份证一定要带，考生要及时检查身份证的情况，如果存在未办理、过期、即将到期、损坏等情况，及时到公安机关开具临时身份证明，确保考生能够顺利参考。如果考试当天遇到证件丢失的情况呢，可以向考点外的民警求助，办理时需由考生本人到场向民警提供个人身份信息。那说完了证件类要带的呢，再来说说文具类必带的哈。黑色的签字笔准备三到四支，提前试写，确保书写顺滑。还有就是 2B 铅笔至少2支，提前削好用于填涂答题卡。橡皮无封套，确保能够擦干净涂卡的痕迹。还有就是直尺、三角板、圆规要选择透明没有图案的合规款式。透明的文具袋用于收纳所有的文具，确保文具袋透明无。

0: 字，符合考场规范。如考试过程中发现文具损坏或者缺少，可以立即举手向监考老师说明情况，监考老师会提供备用文具或协助解决。考生不得擅自离开座位或与其他考生私自传递文具。最后呢，把最想说的话送给每一位考生，十二载寒窗即将迎来亮剑的时刻，检查好每一样物品，看好每一条提醒，从容地走进考场，剩下的就交给笔尖去绽放吧。祝所有考生从容应考，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在这个夏天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答卷。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各位车主朋友，最近加油了吗？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的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是分别下调了0.41、0.44和0.4。
2: 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3: 本季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2: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3: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2: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王卢清分析，
3: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限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0: 这次油价的降幅不小，对咱们开车出行和物流运输来说呢，都是实实在在利好啊！加满一箱油能够省下20多块，半个月下来呢，能轻松省出一顿饭钱。不过油价有涨有跌，下次的调价窗口是在6月18号。有分析认为，大概率可能会转为上调，建议大家这两天不妨把油箱加满，能省一点是一点。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点外卖碰上送餐慢，这到底会慢在哪儿呢？有时候外卖员从路边停车到餐厅取餐这段路程啊，看似距离不长，但是常常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于外卖员，商户出餐节奏难以掌握，停车难，还有取餐排队、路线不熟等问题，会影响到取餐的速度。而另一方面呢，消费者等待的时间因此延长，商场管理呢也面临秩序和安全的双重压力。今年4月，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与外卖平台启动配送服务接力站，尝试呢通过中转接力的方式破解这道难题。目前运行的效果怎么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的实地探访。
4: 午餐时

0: 间，上海静安区静安寺商圈不少外卖骑手迎来了取送餐高峰。进入商场后，他们不像过去散入商场各处，而是直奔同一个地点——配送服务接力站。接力站由静安寺街道与一家外卖平台共同打造。外卖骑手郭凯在接力站的货架上拿到了他要取的订单。
1: 不用以前那么乱来，骑手来不及，一直跑来跑去的，这不就是接力送的吗？啊，你帮我取，我送，这不挺方便的吗？啊，
2: 省下了大概多长时间呀？
1: 那省好多了，那个不知道。以前呢，
2: 原来麻烦是吗？
1: 原来
0: 一目了然。外卖平台接力送项目负责人吴迪介绍，接力站有专人管理。站内外卖由熟悉商场环境的专送人员提前从各家商铺取出，外卖员只需在站点拿取外卖即可。
3: 之前的话是我们一个人一单，然后一来一趟直接过来取送，然后现在呢会把整个的订单呢拆成两段模式，然后取分离呢是由我们一个固定的熟人配送的一个模式，然后大网的骑手是参与我们二段的配送，中间呢参与了我们这个取餐柜啊，然后我们大网的骑手呢是通过扫码来做交接。
0: 吴迪说，为进一步改善商圈秩序，接力站所在的商场还在距接力站最近的外围区域设置了外卖骑手的专门停车区域，方便骑手直奔接力站取餐。统计显示，接力站所在的商场日均外卖订单量为1200余单，自今年4月设立接力站以来，平均配送时长减少10分钟，配送稳定性显著提升。
3: 我们整段的这个配送时长呢是从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啊，然后我们这个骑手他从停留时长，他从把车子停好以后到我们线下去取餐啊，从我们6分钟缩短到1分钟。
0: 这处新设的接力站原本是上海静安区静安寺街道商圈的党群服务站，此前已是24小时常态化运营的新就业群体服务点，在外卖员中知晓度高。静安寺商圈综合网格工作站站长方方表示，接力站点的设置让商场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明显好转。
4: 那么作为我们街道来说呢，其实是从我们的社区治理这一块，对我们穿天网格里面的一些非机动车的乱停放的一个治理的初衷，才觉得我们不光要堵，而且要疏。6个人就是专送员，所以他们呢也便于商场对他的管理，把所有的骑手都吸引到我们这个后街来停车。那么这样对我们街道的社区治理来说呢，
0: 食品及餐饮安全筑起制度屏障，也为行业长效健康发展划定全新规则边界。外卖平台相关负责人王亚楠表示，未来平台将继续拓展与街道、商场等的合作，提升服务水平，让外卖员跑单更省时省力，用户体验更快更好。
5: 把我们的平台主体责任从算法的优化延伸到了一个场景的重构，针对商圈楼宇这个最难的100米的通行难、效率低，还有一个秩序乱这样的痛点，通过党建共建，联动属地的政府、街区、网格，还有综合的商场、医院园区这样大型社区的这个重点区域，建设我们的接力站和党群服务中心双阵地。
6: 从停车取餐6分钟减少到1分钟，从整段配送时长40分钟缩短到30分钟，这组数据背后是外卖小哥少跑的路，消费者少等的餐，也是商场周边渐渐理顺的停车秩序。一座接力站让原本各自奔忙的环节串联起来了，这不仅是配送方式的微调，更是城市治理思路的转变，在堵与疏之间找到让各方都能受益的那个支点。这样的接力跑出了效率，也跑出了温度。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见过开在便民服务大厅里的免费广告屏吗？今日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黄金地段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免费广告位，这块便民服务大厅内的双面大屏正在成为联通郑启民的新纽带。那这块大屏免费滚动的展示的是企业的信息、办事的指南、汇企的政策等等，它不只是一个信息的窗口，更像是一位热心的社区红娘，把企业群众和政府紧紧联系在一起。下面我们来跟随郑州台记者李晶杰一起去看一看。
8: 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便民服务大厅，只见大厅南侧的双面大屏上滚动播放着辖区内各类企业的信息，从特色小店的精美商品展示，到大型企业的创新成果介绍，再到惠企利民新政、办事指南等，内容丰富多样，令人目不暇接。这块方寸屏幕搭建起了郑启民互联互通的便民桥梁。前来办事的王先生说，
9: 我觉得这个显示屏挺好的，大卫城旁边黄金地段，也免费给企业提供展示自我的平台，企业之间呢也可以资源互通共享，群众。

0: 们也能通过这里了解身边的企业资源，包括家装。
1: 杜岭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副主任白桦林介绍，为了让双面大屏发挥最大的效用，工作人员主动联系辖区企业，收集宣传资料，精心设计展示方案，在确保每家企业的特色都能得到充分展现的同时，根据办事群众的流量规律，合理安排广告的播放时段，提升宣传效果。
2: 许多企业，尤其是辖区的这些重要企业，在宣传推广方面面临着资金和渠道的限制。我们街道希望通过商学党群服务中心这个窗口，为企业搭建一个免费宣传的平台，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产品和服务。
1: 免费大屏赋能只是街道优化营商环境的暖心举措之一。如今，这里良好的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企业在这片沃土上茁壮成长，也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白桦林，
2: 街道基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定期举办企业家会客厅活动，邀请企业家和职能提升和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持续优化商圈周边交通秩序，推广金小二全流程办事服务，让企业真切感受到在杜岭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
3: 一块大屏，一头连着企业发展的需求，一头牵着群众办事的期待，中间站着主动服务的街道。在这里，信息跑腿代替了企业跑路，屏幕亮起来的同时，政府、企业、群众的心也贴得更近了。从免费广告位到企业会客厅，再到金小二办代办服务，杜岭街道用心打磨的每一处细节都在告诉我们，好的营商环境啊，还不一定是宏大叙事，它就藏在这些看得见、用得上的温暖的小事里。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一个普通的理发店名竟然引来万里之外的跨国诉讼。近日，山东、浙江等地名为东尼造型的部分理发店陷入了一场离奇的官司，只因店名当中含有东尼两个字，便被一家英国公司索赔上万元。而类似遭遇并非个例，从金银花到青花椒，从逍遥镇胡辣汤到如今的东尼造型，一些企业或组织呢，通过恶意注册或收购通用词汇商标，继而批量起诉小微商户，形成了一条碰瓷式维权的产业链条。面对这种疑似恶意商标维权的行为，广大商户们该如何应对？今后理发店还能不能用东尼这两个字来起名呢？
5: 店因为叫东尼造型还有东尼两个字，被英国的一家公司起诉，并被索赔50,000元。收到法院传票后，对方律师打来电话，声称可以和解，索赔金额打个折只需要30,000多元就行。
6: 咱们这个店吧，就是很小，20几个平方，他这个给咱来的传票吧，是要求赔50,000。然后他们律师给我打个电话，问我要不要调解。我说调解的话多少钱？他说调解的话要30,000。
5: 徐先生说，最初给理发店起名叫东尼造型，只是因为东尼两个字在理发行业里是一个惯用常用的名称，并没有想太多，而且自己也不是连锁店加盟店，只是小区周边的一个单独门店，辐射范围只有几平方公里。
6: 我当时起的三个名去工商局去注册营业执照的时候吧，其他两个备用了，就这个东尼嘛没有被注册，然后呢人家工商局说这个名字可以用，我就用这个注册的营业执照。
5: 徐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在浙江省绍兴市某商场内的一家绍兴东尼造型理发店，店老板黄先生两次被同一家境外公司起诉侵权，单次索赔金额高达20,000元。他告诉记者，自己早年在英国打工，一直用的英文名就是 Tony， 也就是中文名东尼，回国开理发店就顺势取名东尼，根本没想过会牵扯到商标。诚信经营，凭借手艺积累了大批熟客。去年7月份，他收到了法院的传票，对方将他和线上平台一同起诉，声称商标侵权。之后，黄先生的线上店铺被平台紧急下架，流量、口碑和上万条的顾客好评都没有了。
7: 平台呢把我下线了，光评论就有20,000多条客服好评啊，这个是搞不起来的，你刷单也刷不起来，这个是要靠点点滴滴弄起来的呀。
5: 东尼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商标？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官方网站资料，东尼沙龙四个字最早于2005年申请，2009年注册公告，使用范围包括理发店、美容院等等。 2025年

0: 出，该商标有过一次转让记录。采访对象表示，起诉他们的都是一家英国的某资本有限公司。公开资料显示，这家英国公司2021年注册，经上海某贸易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境内使用东尼沙龙的商标。而这家上海贸易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仅有10,000元的自然人独资公司，经营范围却包含各类商品销售、信息咨询服务等等。该公司成立以来频繁注册或受让了上百个商标，而涉案的第4965677号东尼沙龙商标也是其中之一。徐先生表示，他们的微信维权群里有不少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的负责人都卷入了类似的诉讼。记者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发现，包括上海等地的公开判例显示，大多数东尼沙龙案件仅判赔1000到4000元，远低于原告的诉求。对于侵权索赔的要求，徐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求助了专业律师，准备应诉，要为全国各地的东尼理发店们讨个说法。
1: 他这个所谓的这个商标如何取得的，是否有法律问题，这个在咱们理发领域哈，惯用常用的名字是否能被一个所谓的英国公司独享，我将通过我的律师采取这个法律
0: 找微企业批量索赔。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指出，如果权利人大量注册缺乏显著性的商标，并且不以真实使用为目的，仅仅是授权关联方起诉索赔，这就涉嫌恶意提起商标诉讼。
2: 所以商户呢，可以另行提起恶意诉讼的反索赔，那么要求对方赔偿律师费、商誉损失等等。那么实践中呢，也有些法院呢认定这种碰瓷式的维权呢是构成恶意诉讼。
0: 赵占领表示，收到法院传票的东尼理发店们其实不用紧张，可以求助专业的法律人士，固定对方恶意诉讼的相关证据。如果理发店发现对方有恶意注册、恶意诉讼的嫌疑，可以向商标局提起商标无效宣告的请求。如果理发店已经被起诉，就应当积极应诉。
2: 比如说有批量诉讼的这种裁判的文书，还有商标未使用的证据，以及它关联公司之间的这种授权的链条等等，来证明呢它的权利基础比较薄弱，但仍然去起诉，去这个向威胁啊，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提这个恶意诉讼的反索赔。
0: 从法律角度看，理发店商户能否以东尼是行业通用称呼或者是公共词汇为由进行抗辩呢？赵占领分析，
2: 那这种抗辩呢，在司法实践中呢确实有空间，但是能否成功呢，要看它使用方式。如果只是在店内说找东尼老师理检使用，这种情况下这个抗辩难度呢是增加的。就如果说东尼呢因为是一个行业的俗称被抢注，它显著性比较弱，再加上权利人呢有批量注册、碰瓷维权等等，那这种情况下法院就可能会认定原告啊他是构成权利滥用，从而来支持这个被告的正当使用抗辩，甚至直接不予保护。
0: 专门注册、专门维权、专门索赔，近年来专利版权领域的专利流氓甚至版权蟑螂现象备受非议，商标流氓、商标蟑螂的现象也开始显现。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教授严文军指出，这一类将诉讼作为主营业务的模式，通过诉讼来获得不当利益的行为并非是法律所鼓励的。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充分考虑权利人的主观动机、被诉侵权的具体情形以及社会影响等诸多因素。
3: 那如果说是不构成侵权的话，那就是说这碰瓷它可能就不可能成功。如果说确实是侵权了，那对这种碰瓷侵权呢，可以通过赔偿数额的调整来去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0: 在东尼这类案件中，司法机关应该如何界定东尼等类似商标的合理使用的边界呢？专家表示，关键就在于东尼这两个字应该是认定为通用名称，还是指向特定的商标，这需要结合相关证据和具体使用情形来判断。如果理发店没有将东尼两个字作为商标来使用，或者消费者不会将东尼两个字与特定的商标联系起来，那么就可能不构成侵权。
3: 那首先看就是现在法院能不能认定这个它是个通用名称，如果认定了，那可能就没有问题了，这可能要具体的看使用的情形。
0: 那么经
2: 商标，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有比较高的被诉的风险，所以通常来建议呢，就是要回避直接作为字号来突出使用，换成这种叙述性的使方式，比如说叫那个理发师叫东尼老师，还有东尼老师技术团队，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4: 总结一下，对于商户来说呢，收到法院传票不必过度恐慌，更不能消极回避，积极应诉，固定证据，寻求专业法律帮助，才能够有效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东尼这两个字啊，也并非从

0: 此就成了禁区，只要不是故意突出使用，不会让消费者产生混淆，一般呢不构成侵权。归根结底，商标保护的初衷啊，是鼓励创新，维护公平竞争，而不是沦为碰瓷式维权的工具。只有司法、行政和社会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宁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8: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9: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8: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0: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8: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1: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2: 您好，
11: 喂。
8: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
7: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元汇率。最新数据显示，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刷新53年记录的低点。同样10,000日元，2021年呢能够装满一车的生鲜副食，放到2026年的夏天呢，采购米面油、进口乳制品要多掏大约20%开销。这是日本福冈居民陈女士算了一笔账。本土民众生活消费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飙升，利润持续被蚕食。但在海外游客眼中，日本各类商品的性价比全面拉满，赴日扫货热潮不减，国内出口巨头更是凭借弱势日元收获了巨额的兑汇收益啊！这个汇兑收益，财报全线飘红。这组反差强烈的画面呢，正是日元跌至半世纪低位，陷入历史性弱势真实巨象的缩影。今天亚洲盘面收官，美元对日元再度震荡走弱，紧贴159.9一线运行，再度逼近了160的关键心理关口。危急关头，日本财务大臣紧急口头喊话释放干预信号，短暂拉动日元的小幅回弹，但是利好后劲不足，短线提振快速消散。时隔一个月，此前日本耗资超117万亿日元的大手笔汇市干预成果彻底烟消云散。专家直言，日元综合购买力已经低于土耳其里拉，加冕 G10 经济体里最弱主权货币。日元为何深陷历史性的弱势？后续
14: 之后，4号东京盘收官仍徘徊160关口一线，弱势格局未能改观，叠加日元实际有效汇率创下53年纪录新低，日本民生物价与外贸收益两极分化现象持续放大。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直言，日元疲软的程度已超过土耳其里拉，正式沦为 G10 经济体中最弱的主权货币。招商银行资金营运中心外汇分析师丁木桥观察。
15: 其实他说的这个疲软呢，主要还是指日元的实际有效汇率，不是指日元去单纯对美元。那实际有效汇率呢，就是说，第一你要去掉通胀的一些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你要对一篮子主要贸易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相对的一个价值。那这个数值呢比较低，就说明它的一个实际购买力确实是针对所有货币的一个普遍性的这样的一个低啊。背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整个2022年以来啊，这个日元呢整体就处在一个偏弱的这个通道里面啊，中间只有3次就有过因为这个套息交易的一个平仓呢，才有超过10%的一些短暂的一个上涨，其他的时间呢基本上都是在下跌。从那个时候呢到现在呢，其实有很多的因素在逐渐的叠加上来。
14: 昔日避险货币走下神坛，最直观的感受藏在账单里。一边是外国游客赴日扫货，

0: 日本出口巨头财报飘红，另一边日本本土民众菜篮子燃气账单月月涨价，中小制造企业原材料成本高企，利润被持续吞噬，购买力逐年缩水。日元持续走弱的底层根源是日本常年无序的财政扩张，从根基透支了本币信用，削弱了内在价值。三号，日本临时内阁会议正式敲定总额3.1135万亿日元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整笔资金100%依靠新发赤字国债筹措，没有一分钱税收收入作为支撑。预算计划5号送交国会表决落地，资金主要用来补贴油气、液化石油气价格，对冲中东地缘冲突带来的进口能源涨价冲击。而此时，日本政府债务占 GDP 比重高达230%，远超国际安全警戒线。研究员李富一分析，
1: 这次提出的3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全部是通过发行国债的方式。我们知道，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规模是连续10年刷新纪录，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60%的警戒线。那么现在呢，一直在增发国债，体现了它的财政纪律的一再松绑。再加上日本经济一直不能很好的推进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的扩张对基本面的促进作用呢，相对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日元的这个大趋势啊，仍然是承压的。
0: 当日本政府不停借钱印债，市场日元供给被动增多，货币天然面临贬值压力。日本深度老龄化，内需疲软，财政花钱很难拉动居民收入与实体经济，没有经济增速托底，日元缺少走强的基本面支撑，这是日元连年走弱的底层内因。其次，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李富一观察，日本90%能源、60%粮食依赖海外采购，日元越贬值，同等原油粮食需要花费更多日元，国内物价被动全线抬升，日元持续贬值，反过来重创本国进口购买力，输入通胀进一步反噬日元信用。
1: 日本在4月底到5月进行了创纪录的外汇干预，但是日元还是频频触及到了红线，应该说呢是治标但不治本的。第一个影响就是造成更加突出的输入型通胀。我们知道日本高达90%的能源和60%的粮食是依赖进口的，那么日元贬值呢，直接会抬升国内的物价。现在日本的实际工资的增长呢，其实是负的，家庭恩格尔系数也创下了80年以来的一个最高水平。那么居民消费和企业
0: 负向循环，就像一脚踩油门，财政扩张；一脚踩刹车，加息缩表，会造成汽车先是运行不稳定，接下来发动机过热，很难完成它的政策目标。SMBC 日兴证券首席外汇策略师铃木博文认为，一边本土购买力缩水，一边海外计价汇率走低，日元陷入内外双重贬值。出口企业虽借着低价日元抢占海外市场赚取美元收益，但出口红利集中在头部大企业，无法普惠国内居民。国内消费持续走弱，也会进一步拖累日元经济基本面。
2: 就算动用日元储备抛售美元脱汇，只是短期缓冲手段，改变不了基本面。只要进口成本居高不下，美日利差延续，每一轮干预过后，日元依旧重回贬值通道。
0: 为挽救日元，压制通胀，被迫加息，却被高额国债牢牢束缚，加息反而暗藏重创日元的新风险。眼下市场普遍预判，日本央行议息会议或将加息25个基点至1%。站在日元角度，加息本是利好，可以抬高日元存款与国债收益率，吸引国际资金买入日元资产，托举汇率。但日本巨额的政府债务又把加息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李富一解析，
1: 过去数十年的日本超高债务规模之所以能够维持稳定，主要就是依托日本央行的超宽松货币政策，将日本国债的融资成本压到了极低水平，让利息支出可以处于这种可控的范围。加息到1%的话呢，首先就是会挤压到财政政策的空间和经济刺激的效果。那么此外呢，日本央行和寿险公司啊都持有大量的国债，而且都是在低息时候买入的，所以这个利息上涨会带来这个账面的估值的亏损，也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0: 美日利差高企去套息交易长期压制日元，日本央行加息节奏一直滞后于通胀和美联储政策，小幅加息很难抹平利差缺口，也很难从资金面扭转日元弱势。观察国际大资金多空动向的美国商品期货

0: 回升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6月1号起，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实行呢按需停靠，下车摁铃，终结了延续几十年的公交逢站必停的模式。早在2024年，苏州就开启局部试点，吴江区全域落地，线路呢单程能缩短5到8分钟，早晚高峰时段的车辆周转效率提升了 2.7%， 车辆启停的频次减少约 13%， 百公里的电耗啊下降约 2%。不少上班族短途通勤乘客点赞新规，哎，少了频繁无效的启停，路上耗时变短了，出行的效率实实在在的提升了，还能帮助公交企业降低运营能耗。但是呢，也有大量的中老年的市民偶尔出行的乘客提出疑虑啊，不习惯下车摁铃，偶尔疏漏摁铃了就会容易错过站，部分车辆下车摁铃的点位不熟啊，临时找按钮手忙脚乱。还有市民会比较担心站台没有人候车的时候呢，车辆会直接驶过，在站点白白等车落空。临停改革只是近年公交巨变的缩影啊，国内的公交呢正在全方位的迭代升级，从一成不变的固定线路衍生出了定制通勤巴士啊、社区微循环、大站快线等等等等啊，从人工现场排班升级为大数据的智能调度，车辆数字化管控，行业整体完成了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响应，单一线路转向多元网络，人工管理转向智能决策的一个深层变革。这响应式的停靠好在哪儿？公交新业态持续扩容，服务革新和运营困难是否会成正比呢？怎样在保障全民出行公平的前提之下，兼顾公交运营的效率和乘客的乘车体验？我们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临停公交啊，这个新模式好在哪儿呢？
2: 这种响应式停靠、临停公交，英语叫 request stop， 也就是说你就提出诉求、提出要求再停车的，取消传统每站必停，根据乘客的按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停站的这种需要的话呢，它是有它的内在的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基本的背景的啊。我们说从背景上来讲的话，在客流相对比较稀疏，那么我们的公交停站呢往往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可以进行随机调整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压缩我们的停靠时间。比如说我们在屏风或者郊区的线路啊，我们每单程可以节省10分钟，准点率呢也会提高10%以上，也可以减少无效的等待时间，也可以更好更平稳的进行驾驶啊，减少噪音，减少车辆的磨损啊，减少运营成本啊，这种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英国的话呢，它在乡村郊区巴士站有 request stop， 法国巴黎也有这样的一种需求哈。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郊区啊、夜班啊、低客流的时候，关键站点它是可以进行停靠的，不要求也会停靠，因为它总体需求的频率、总体的客流量比较大。但是对于我们所说的这种低密度、这种低客流，而且整个车厢里面的旅客数量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们采取这种方式，实际上是既对乘客来讲是友好的，对我们公交的司乘人员也友好的，对我们的运营成本也是友好的，对城市的环境也是友好的。这是一个共赢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这种现实当中也有这个大数据智能调度的这样一种应用啊，无论是韩国还是新加坡都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就采取这种更加智能便捷的方式，使得我们的需求和供给的匹配越来越进行个性化，越来越具有需求响应这种特征啊，这也是有技术催生的成分在里头。
0: 我们从苏州、成都多地的临停公交的实践来看，这种响应式的停靠，你觉得是公交精细化运营的必然选择吗？那么不同的城区、不同的客流线路，该不该尽量的去推行临停的模式呢？
2: 这种精细化的运营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0: 就跟咱们所说的社会上和老百姓的出行需求的多元化和出行的越来越高技术化，越来越需求响应化是密切相关的，都会向居民提供个性化的需求服务了，供给也会变成更加多元，更加市场化，甚至根据你的需求来预定出行的时间线路，这越来越个性化了。所以这是我们整个交通运输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性化去规模化的一种趋势。我们知道呢，大型的公交啊轨道交通都是规模化的，那么同时也有一些个性化的意志化的这样一种市场的一种供给方式，这也是去规模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之一。我们说这个线路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呢，肯定不能一刀切，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郊区啊、城乡啊、微循环的支线来讲，占均率大一点，空占率高一些，屏风客流稀疏，我们采取响应式的这样一种停靠站的方式，是利大于弊的吧。但是在核心区城市高密度区域来讲的话不建议采取这种方式，因为它本身需求量大，基本都要站站停靠，所以就不必要做出响应式的改造了。当然改造的时候呢，也需要进行设备呀、相应的车辆啊等相应的优化和改善。
1: 当前公交服务的形态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啊，我们知道的有什么定制公交啊、微循环公交啊、预约公交等等等等，这种
0: 巴士，这体现了公交服务的个性化特征，以及弹性化，以及预约化，以及精细化，还有我们所说的高技术化、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说，我们从原来公交是我老百姓最主要的出行方式，包括现在随着我们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的快速的普及，北京市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量达到了700多万辆，那老百姓出行很多人是靠电动自行车来出行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公交的容量就会相对来讲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是会富裕一点的，那么这样增加定制，提高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让老百姓觉得他的出行更快速更方便也更加的人性化，那么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从原来的统一化的方式走向了分层差异化的公交网络体系，开始从定点定线定班的方式走向了按需响应弹性供给，从这种独立城体系开始走向了公交轨道慢行甚至跟私家的出行方式进行紧密配合的这种方式，也开始更关注效率与成本的这样的一个方面的约束和这方面的要求。
1: 好的，那依托大数据智能调度改造现有的公交体系，城市在硬件投入、站点的改造，还有就是乘客习惯的培育上，你觉得难点在哪里呢？那未来我们想要打造适配现代城市的公共交通生态，需要突破哪些方向呢？
0: 确确实实既有硬件的问题，也有软件的问题，也有我们的行为习惯的问题。比如说按照需求来进行停靠站的话，那么老百姓很多是不太理解的，老年群体说我没有听见，我反应不过来，你们不人性化服务需求，所以这样的话就存在着一个人们对于这种方式的一种适应性，一种习惯的养成，也需要对于我们的老年群体有一定的互动，让他能够知道这种方式，也能够提前帮助他知道的那些站点要进行停靠。这就是对于我们的中国的自由的这种出行习惯和我们中国的交通出行文化的一种适应过程。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来讲也是如此的，是吧？你得有相应的学习 APP 的方式，那么就要考虑我们相应的软件、相应的硬件是否能够支撑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就需要在我们的车这一侧、路这一侧，是吧？因为还有人有没有在这个车站等待上车，你也需要进行统筹，有车路信息系统的一个统筹，上下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加广泛的一个采集和统筹问题就变得很重要。当然我们的相应的管理体制，我们的相应的考核办法都要随之改变，使得老百姓更加适应这样一种需要。如果因此出现了相应的耽误啦、行程或者没有下去车、没有上去车等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满足，避免出现这种 出行不便的问题，也是非常需要进行改

0: 行优化的。
1: 小小的一只下车铃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改革的大方向，公交提质永远要在运营效率和出行公平之间不断去寻找平衡点，在持续优化升级当中贴合不同群体的出行需求。听明天之全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市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上，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高考在即，全国多地明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代表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按照惯例，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明天将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该指数是反映我国大宗商品市场的整体价格水平和波动情况的重要依据。本月19号到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将于明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准备。天气方面，明天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华南等地仍有明显降雨，黑龙江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降雨频繁，且多半有强对流天气，外出时遇到雷暴大风时，应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并且迅速进入室内躲避。雨天能见度差，出门要注意安全。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明天继续进行，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将在男单半决赛中对战捷克选手门西克，决赛权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明天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鸿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大力扶持工业旅游，支持航天、汽车、机器人等多领域企业开放厂区，打造观光工厂。工厂在科技进步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到工厂旅游能解锁哪些难得一见的生产线实景与科技亮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现场才看得清事态模样，
1: 在现场才听得见心声衷肠，在现场才更接近新闻真相，在现场才更感到温暖陪伴。
2: 这一刻，帮忙记者在现场。
3: 今天的帮忙现场，您将听到：三元一碗粉熬出最浓人情味儿。
4: 我现在戴了眼镜，生命就美好了，是不是？对的，包子的人也心里也舒服，是不是？这个手上还是有好人包，
5: 好吃发出来，给你放了咯。这之后也是好人好事，啊，有好多人都晓得，有你们多帮忙宣传啊。
3: 新规护航园所食堂，筑牢幼儿饮食安全。高考招生政策调整，高校专项志愿扩容。物业撤场押金难退，律师支招，商户维权。
6: 好工作就行了。
7: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来到为您帮帮忙，我是东东。三块钱现在能做些什么呢？比如说坐一趟公交车可能还剩一块，买瓶饮料的话呢，可能有的饮料还买不到呢，这三块钱。如果告诉你三块钱可以在几手吃一份早餐，你可能觉得也大惊小怪，买两个包子或者一杯粥一个馒头。但是如果我们说三块钱可以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粉，你相信吗？就在前不久，吉首的一家米粉店就推出了这样的爱心米粉，只需要三块钱就能吃上。那为了了解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帮忙记者也到现场去了解了一下啊。地点呢是在雅西铁路桥下，我们的记者到现场远远的就能见到80岁老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吃粉三块的优惠的横幅。粉店呢名叫五元米粉，店面不大，却有很多的外卖骑手居民有序的排着队，店内呢也坐满了来吃粉的客人，还有的客人端着粉直接蹲在路旁就开吃了。老板呢也是非常的忙碌，墙上菜单也一目了然，肉末、木耳、猪脚、牛腩，价格也是从5元到10元不等。是不是你跟我一样的感觉，价格真的太实惠了？粉店里最便宜的粉也要5块钱一碗，说好的3块钱一碗的米粉，难道只是为了揽客的噱头吗？带着疑问，我们的记者呢也和店主罗老板聊了起来。原来啊，这个三元米粉针对的是50岁老人、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等人群，只要符合条件，3块钱在他这里就可以吃上一碗米粉了。码子呢也是有肉末和木耳两种可以选。在我们记者和罗老板的闲聊当中，他也够两碗米粉端上了餐桌，而记者却犯了难。两碗米粉从外观到分量完全相同，口味也是完全一样的。罗老板告诉记者，他此前开了20多年的粉店了，就是靠着一碗碗米粉把儿女拉扯大，如今儿女已经成家立业，他肩上的经济负担也就轻了不少。但是每当他看见街头奔波忙碌的人，就忍不住想起从前养家糊口起早贪黑的日子。一顿实惠的早餐对于拼搏的劳动者而言，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工作中胃里那一份暖洋洋的底气。于是呢，他和弟弟就一起开启了这家五元粉店。不光是每份浇头的价格比一般粉店便宜是2-3块钱，还推出了这个三元吃粉的活动，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给这些还在拼搏的人们来搭把手。
4: 我现在戴了眼镜，生命就美好了，是不是？对的，包子的人也心里也舒服，是不是？这个手上还是有好人包。
7: 经常来吃早餐的外卖骑手对罗老板的行为，当然也是赞不绝口。
6: 现在工作压力又大，早餐又不容易，能吃到这个3块钱一碗的粉，而且味道又好，又能吃饱，我觉得很温暖。
8: 听我们群里这个只是干过，我自己配我也吃过这个。真的，你看现在在哪里随便吃过这饭都有10几20，所以真的要实惠。讲实话，像这种真的感觉，老板就是在做好事，挺不错的。
7: 那如果这个价格不是3块钱，而是5块到10块左右，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我们的记者带着问题采访了周边的居民。居民王女士表示，这个价格当然能够理解了。平时吃早饭的话，点外卖都要20块左右，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一碗米粉，是很划算的。还有出租车司机庞师傅则是表示，经常和朋友在这边来吃早餐。
5: 我跑出租的，临时早餐刚出来嘛，就经常和几个弟兄都在这里跑。

0: 这碗三块钱的米粉没有惊天动地的排场，却像清晨巷口那锅熬了整夜的骨汤，浓的是化不开的都是人情味儿。老板兄弟俩生起炉火，把自己吃过的苦熬成了给奔波者的甜。他们不算盈亏账，只算良心账。一碗粉的这个分量是丝毫不减的，就像这份不打折的善意。在吉首这座好人之城啊，这样的微光从来不孤单。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期待有更多暖心的点滴能够照亮我们吉首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街巷。
1: 零距离讲好百姓故事，多视角聚焦热点话题，有温度贴近百姓生活，有真相只用事实说话，搭建百姓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传递社会正能量。欢迎收听为您帮帮忙。
0: 好，正在直播的是为您帮帮忙，这里是帮忙记者在现场，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的问题了。市民龙女士是说，孩子呢在上幼儿园，十分关心孩子在幼儿园的饮食安全，想了解咱们吉首幼儿园食堂饭菜安全保障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今天来复盘一下。我们咨询的是吉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当在今年6月1号就正式实施了，规定是涵盖了食堂开办与人员管理、食材采购与禁用规范、食品留样管理、餐食配送与食用管理、餐具清洗消毒管理、陪餐制度与监督管理等等各个方面。其中当中要求到餐食烧熟煮全程佩戴口罩，遵守卫生操作规范，每餐制作的所有食品成品均需留样，留样食品要存放于专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要保障食品安全可追溯。规定也要求了幼儿园需要设立独立的洗消间或者是洗消隔断，规避餐具交叉污染，餐具要优先采用物理消毒，严禁使用园外集中消毒单位的复用餐具。那也鼓励设立专用的消毒库房，定期检测消毒结果和效果，保障餐具的卫生达标。后续市场监管部门呢也会每个学期对幼儿园的食堂、承包企业以及供餐单位进行不少于两次的检查，一旦发现校园供餐违法的行为，将依法从重处罚。另外，星辰大海这位家长他是想咨询，孩子要高考了，今年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呢我们从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实施办法当中了解到，与去年相比，今年本科批志愿设置当中出现了一处调整，高校专项计划从特殊类型志愿栏调整至普通志愿栏，纳入到45个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这意味着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报考专项计划的机会是大幅增加，填报志愿数从一个增加到了45个，调档的方式从顺序志愿改为平行志愿，同时还可以与本科批特殊类型志愿其他项目兼报。那么如果还想了解其他更详细的政策呢，也提醒家长或考生可以关注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另外一位朋友啊，这位网友大爱仙尊，他说自己是商场的商户，今年和物业公司缴纳了1000元的押金，但是现在物业公司已经退场了，不但没有退还押金，负责人还联系不上了，目前已经是将物业起诉至法院，可物业公司仍然不愿出面，法院是告知需要花费公告找人，担心上诉成本太高啊，想问一下这样维权还可以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呢我们帮这位网友咨询了，
2: 自己要先点会有要求有对方承担，要执行到啊，没执行到的情况下就承担了，如果涉及人多的话能不能先报警呢，如果假如以负量负担就无法，如果涉及人多的话，以合同诈骗呢，是不是啊？你收的我们钱，但是没履行合同。
0: 好，刚才郑律师说的这个案子呢，就需要按法院要求垫付，您就需要先垫付这个公告费，胜诉之后可以向败诉的物业去追偿，无法执行则就费用只能自己承担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多名商户同被欠押金，可抱团联合起诉来分摊这个成本，同时整理材料向公安报案，核查是否涉嫌合同诈骗，也可以往住建啊市监管部门去投诉，协助查找这个负责人。还有一位网友一见红尘，他是说吉首恒华揽月小区因为开发商拖欠薪资，这物业保洁也停工了，垃圾呢也是堆积啊，很乱，这里有没有部门能够管一管这个问题。这个呢我们咨询了吉凤街道办事处，他们的介绍说，此前这个小区因为开发商拖欠中宏物业公司员工的工资，所以呢小区

保洁就集体停工，各类垃圾堆积，园区环境确实是很脏乱，情况是属实的。当前呢，他们已经约谈开发企业与物业负责人，敲定了整改举措，物业也是抽调人员全面清运啊这个积存垃圾，来整治小区的环境。另外呢，还有就是京东方会商调解，恒华置业、中宏物业和业主代表协商也达成了共识，物业负责人签下履约承诺，保证依照合同标准落实物业服务。目前小区的保洁、安保等日常基础服务都已经可以恢复常态了，园区环境脏乱的问题呢也可以整改落地。如果后续物业服务再次不达标，业主可以依法组建业委会来依规选聘更换物业公司。好，以上就是今天回复大家问题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

0: 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笨小孩，
2: 我哎呀，急死我了。

0: 他们说啊，没有了。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FM99.1 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吉首 Radio and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1: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0: 俄罗斯称愿在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慢靠不住才难。
5: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芒果树沙漠种一棵树。
0: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茅屋宿，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茅屋宿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

0: 回补电池。
1: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2: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1: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3: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4: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9: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10: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

0: 和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
0: 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3: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4: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5: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
6: 奠定了建设的基础。
5: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7: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8: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9: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8: 此次实现量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为 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9: 可以黄金。
8: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 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3: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了。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我现在高速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6: 出点面包不好吃，收割机联系啊。
3: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
8: 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9: 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1对1无偿送考服务。
10: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11: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12: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13: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

0: 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0: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已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8.66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2: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5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5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渔业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涉涵，饮水之道。
1: 食米及芒种， 四野

0: 秧，家家卖饭美，处处临歌堂。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群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2: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3: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4: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梭梭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5: 勇往直前是态度，金榜题名是期许。
6: 五壮
7: 加油
8: 加油！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芒种。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黎真主党称，只要占领存在，抵抗就将继续。黎已停火会否沦为一纸空文？
1: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访华，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再迎新契机。
0: 我国自主研发的 T1000级高

0: 能碳纤维首次实现量产，突破黑色黄金量产瓶颈，对我国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发展意味着什么？
1: 中国之声唐。
0: 全球首个荔枝龙眼杂交荔枝新种质首次挂果，总台记者揭秘，龙眼荔枝是怎么诞生的？
1: 日元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创53年来新低，日本政府一个月内耗资超11万亿日元干预汇率，为什么只换来昙花一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7: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黎巴嫩总统奥恩4号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还说，3号投票赞成限制其战争权利的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不爱国。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距离2020，球队已办好相关入境手续。伊朗队计划6号从土耳其启程前往墨西哥驻地，由于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市。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他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昨天继续进行，中国女排苦战5局，以3-2战胜泰国队，取得本赛季首胜。中国女排今天轮空，明天和后天将分别迎战塞尔维亚队和波兰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3: 恰逢养蛆时节，制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谷。
4: 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黎以局势。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

0: 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
1: 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
0: 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完全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四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政府达成的原则性声明包括推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将其力量撤至利塔尼河以北，以及建立非军事区等进展。
0: 卡茨表示，当前正在形成的局面可能为未来达成的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并使以色列北部居民有望首次在近50年来获得真正和持久的安全保障。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四号在黎真主党旗下灯塔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时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0: 卡西姆表示，把解除真主党武装作为任何协议的基本目标，都意味着削弱黎巴嫩的力量，并对坚持抵抗的黎巴嫩人构成生存性威胁，这无异于破坏黎巴嫩的主权及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尽管黎巴嫩真主党此前拒绝美国斡旋的和平方案，但相关谈判仍在推进之中，并已取得一定进展。他表示，已就此问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沟通，同时也与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进行了
0: 处。以色列军队从黎南部部分据点撤出，释放出哪些信号？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的一个地方撤军，它是根据这次达成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同意设立几个小的试验区，就在这几个小的试验区里边，以色列的军队先把黎巴嫩真主党的势力给清除之后，那么以色列的军队撤出来，让黎巴嫩政府军进来全面接管。所以这是在整个黎巴嫩南部是很小的几个点，现在是开始了第一个点，它对整个黎巴嫩的局势影响是很小的。当然了，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希望是以后逐渐的扩大这个试点，慢慢的把黎巴嫩真主党从整个黎巴嫩南部给清除出去，但是一时半刻他肯定实现不了这个目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以色列跟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冲突还会加剧。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四号则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他表示，该协议是最后一次机会，并警告，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各方都将承担相应责任。
0: 牛新春认为，对真主党来说，黎巴嫩政府同以色列达成的停火协议并无约束力，只要以色列不全面撤军，黎巴嫩战线就难以平息。
2: 现在在黎巴嫩这条战线上交火和打仗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然后现在达成协议的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效力。那么以色列是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或者至少要把黎巴嫩真主党赶到利塔尼河以北，然后黎巴嫩政府呢也想消灭黎巴嫩真主党，所以他们两个达成一个协议，对黎巴嫩真主党的约束力是很小的。就在4月17号的时候，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也达成了停火协议，但是停火协议实际上根本没有落实了。黎巴嫩真主党的要求历来就是说，只有以色列全部撤军，然后以色列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然后黎巴嫩真主党才停火之后，以色列还继续占领了黎巴嫩南部5个战略要地。现在呢，整个利塔尼河以南的地区，以色列都全部占领了。所以现在黎巴嫩真主党要求以色列撤军根本是不切实际的。那么以色列不撤军，黎巴嫩真主党就不同意停火。不同意停火，那么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协议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黎巴嫩这条战线一时半刻还平息不下来。
0: 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4号就黎巴嫩近期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必须立即停止对黎巴嫩人民的袭击，迅速撤出被占领的黎巴嫩领土，并承认黎领土完整。更多中东局势

0: 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本月2号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已于昨天抵达北京。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双方共同确定的中老友好年。两国作为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始终相互尊重、平等互助。中老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积极推进老挝从陆锁国向陆联国转型的发展战略。
0: 中老铁路是双方务实合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老挝第一条现代化铁路。线路开通运营以来，持续惠及沿线民众，实现经济社会效益双丰收，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黄金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发回的报道。
3: 困境。2015年，中老两国正式签署中老铁路合作协议。经过两国建设者6年的攻坚克难、不懈奋战，中老铁路在2021年年底顺利通车。该铁路北起云南昆明，南抵老挝首都万象，全长1035公里，沿线串联560余处景点。通车后，中老两地民众探亲往来、商贸互通、跨境出游不再受高山远路的阻隔。早上在昆明吃米线，傍晚就可以在万象喝咖啡，变为了现实。截至目前，中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累计发送旅客超过7300万人次，运输货物超过8100万吨。我在走访中老铁路万象站时，在人流熙攘的候车大厅里，看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万象站客运负责人杰森介绍：
4: 哎，潘点。
5: 目前已有来自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搭乘中老铁路出行。中老跨境国际列车每日常态化开行4班，昆明南站至万象最快单程用时仅9小时36分钟。
3: 除了人员往来更加便利，中老铁路日益凸显的枢纽作用同样体现在货运领域。通过中老铁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老挝、泰国等国家，东南亚的榴莲、山竹、香蕉等热带水果通过冷链运输迅速运抵中国。中老两国依托这一通道，共规划建设了40多个产业物流园区，促进了钢铁、橡胶等大宗商品集散，带动新能源、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万象站站长贺旭强向我介绍，
6: 跨境货运由原来的公路57天缩短至铁路的12天，运输品类3800余种，辐射老挝、泰国、越南、新加坡等19个国家，
3: 人家生活显著改善。
7: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我感到很高兴，参加工作后觉得很好，因为这里待遇很不错，作为铁路上的一名员工，能给我们的后辈们做一个好榜样。
3: 列车穿梭在山水之间，把两国百姓的日常紧紧连结，让民生相连、商贸互通，中老两国源远流长的友好情谊也跟着飞驰的列车越变越深厚。
2: 中国是老挝第一大外资来源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是老挝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截至2025年，中方累计对老投资超180亿美元，当年双边贸易额98.2亿美元，经贸合作依托中老铁路持续扩容。
0: 如今中老两国合作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除铁路外，在能源、农业、教育、文化、数字经济、医疗卫生、减贫等领域均成果丰硕。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8: 此次访华，通伦主席的首站安排在了浙江杭州。在杭州期间，他不仅考察当地科技创新成果，还亲自体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前沿技术。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亚洲地区研究教研室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中老合作正在向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等领域拓展。
9: 当两国合作的数字化转型呢，也将成为两国合作的新驱动力。
4: 今年以来呢，中老两国在高科技和绿色产业融合方面不断碰撞出新火花，为中老在科技、跨界贸易、边缘化等新兴领域合作。

0: 建党建设的基础。
1: 今年四月二十号，中老五百千伏联网工程建成投产，这是我国首个五百千伏跨境交流电网，也是中老规格最高的跨境电力项目，是备。除此之外，中国企业还为老挝建成了该国首个大型光伏储能项目和首个风电项目。老挝总理宋赛表示，
2: 中国在老挝的投资主要在能源、矿产、服务、房地产、商场等领域，其中中国在能源领域的投资对老挝电力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投资的南瓯江梯级水电站，其发电量占到全国用电量的 33%。 老挝政府也正大力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替代能源的开发利用。
1: 双方在教育人文领域的往来更是源远流长。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方应老挝请求，在南宁共建六七学校，先后有千余名老挝师生在校学习任教，成为中老传统友谊的历史见证。2017年，老挝乡村教师提升项目列入中方援助工程，培养3000余名教职人员。宋清润教授表示，自己对双方的教育文化交流感触颇深。
0: 我个人呢，曾经去过老挝做过学术交流，很强烈的感受是呢，两国关系非常友好，而且近年来呢，两国的人文交流都很密切。好几位老挝的学者，他们跟我谈的经常是中国企业在老挝有很多投资，设立了很多企业，那么老挝很多人在中国的企业工作，他们也非常高兴。
3: 中老命运共同体不是设想，是一点点落地成真。通伦主席一路亲身经历、亲身参与，也在持续助力这份合作不断向前。那么此次访问将给双方深化合作带来哪些新突破？继续来听报道。
1: 今年一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通伦再次当选人革党中央总书记。老挝完成新一届领导班子选举后，很快便安排最东南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宋清润表示，通伦主席此次来访承载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的多重使命。
0: 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两国将围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啊、贸易畅通等等这些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那么此次双方领导人会晤之后呢，我相信两国合作将持续的提质升级，两国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和增进人民福祉的道路上将迈向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
1: 从中老铁路架起互联互通的新通道，到数字经济开启合作新空间，中老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外界普遍期待通伦此次访华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老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动力。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庆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庆酒，两全其美。庆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有一种材料比羽毛还轻，却比钢铁还硬，它密度低、强度高、耐腐蚀、耐高温，集万千优点于一身，被人们称为黑色黄金。
3: 它就是碳纤维。记者从中国石化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的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日前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这款产品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
8: 材料。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又有着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9: T1000 碳纤维以聚丙烯晶为原料，经过聚合、氧化、碳化等高温工序一步步炼成。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这其中原料经聚合反应形成浆液，浆液通过齿轮泵输送挤压，通过喷头在凝固玉液里喷出并成型，随后经过牵伸增加原丝的强度。

0: 喷头里面的那个 12K 就是指喷头呢有12000个孔，就像家里面洗澡的这个连喷头一样，喷出这个丝线，然后在后续的这个高温炉中呢，非碳的元素被一点点的烧掉，碳分子链越靠越紧，这就是碳纤维呢从丝到晶的一个蜕变。
1: 据介绍，碳纤维按拉伸强度分级， T300 是入门级， T700 是中高端， T800 是高级， T1000 是顶配。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一根头发丝粗的碳纤维能够拉动约10吨重的卡车。那么为什么碳纤维又被称为黑色黄金呢？杜永前介绍，因为碳纤维的含碳量较高，以 T1000 碳纤维举例，含碳量约占 95% 以上，这样的材料外观上整体来说就是黑色，而被称为黄金不是因为贵，而是因为它是高端制造的骨骼。
2: 因为它的这个纤维的这个材料的特性啊，因为它的强度比较高，像我们做的这个 T1000 的话，它可以达到 6.5 吉帕的这样一个强度。它是作为一种材料呢，它的有很多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些特点，比如说它的重量啊，它的密度啊，只是钢的这个1/4左右。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会有很突出的这个很优秀的这个表现，然后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钢金属材料，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俗称啊黑黄金。
1: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铜纤维代替铝合金，重量减轻30%，油耗降低20%。火箭的整流罩、卫星的结构件用碳纤维代替钢材，强度更高，重量更轻。风电叶片用碳纤维更长更轻更耐疲劳，人形机器人的骨骼和关节用碳纤维做轻量化结构，才能跑得快跑得久。目前全球能稳定量产 T1000 级碳纤维的企业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集中于日本和美国等国家。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可谓意义重大。
2: 因为 T1000 级别的这个碳纤维呢，有点是高端的这种纤维，碳纤维的话之前可能也都是它应用的场景，因为偏向于高端的工业化应用，可能前期会有一些这个卡脖子的这个情况在。
1: 现在咱们制出 T1000， 这完全都是靠我们国内国产技术是吧？
2: 对的，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1000 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3: 从实验室里的一束样品到生产线上稳定量产，这中间要经历无数考验。那么我们的科研人员究竟选择了一条怎样的技术路径？他们又是如何将可能变为可行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碳纤维的生产工艺分两种，干法和湿法。干法工艺简单，成本低，产量大，适合做大丝束碳纤维，也就是每束含24000根以上单丝的那种。国内的市场已有产品主要走的就是干法路线，产能已经做到全球前列。但干法有一个天花板，干法工艺的纤维均匀性和工艺反过来，工艺复杂，成本高，周期长，但能做出更细更均匀强度更高的纤维。可以说 T1000 T1001 甚至 T1002 只有湿法能够稳定量产。中国石化这次走的就是湿法路线。杜永前说，湿法生产的碳纤维后期与树脂结合时紧固能力更强。
2: 它还是作为一个原材料，就是你做那个汽车上面的板也好，做风电叶片也好，它是用碳纤维做的不错，但是它还要跟树脂在一起结合，才能做成那个我们比如说家里面用的这种板材啊，或者是管材，做这种成型件才可以去用。然后你纤维跟这种树脂的结合能力，它的紧固的程度就决定着你后道做出的这种复合材料它的一些应用的场景。你结合的越紧密，你可能就可以去用在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一些工况下面。
1: 中国石化这一次不仅是走了湿法路线，而且是 12K 小丝束，每束只有12000根单丝，单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10。那么小丝束的好处是可控性强，每一根单丝的直径、强度、均匀度都能够精确控制，适合做航空航天高端装备这种对材料一致性要求极高的场景。大丝束则适合做风电叶片、汽车覆盖件这种对成本敏感的场景。杜永前告诉中国之声，目前他们已经拥有近20种型号的碳纤维产品生产能力，可以应用于航空航天、高端制造、风电、交通、体育休闲等各类场景。
2: 高端的比如说我们商业航天，或者说低空的一些无人机也好，包括具身智能的一些装备，包括还有我们现在的一些

0: 能、氢气瓶，还有一些就是民用级别的，比如说我们高端的一些体育休闲的赛车啊、钓鱼竿啊、网球拍啊，包括那个滑雪板、滑板等等，这些可能运用的这个会比较广泛一点。
1: 在实验室里做出 T1000 级碳纤维不难，难的是量产。碳纤维的生产是一条超长链条，从丙烯氢原料开始，经过聚合、仿丝、预氧化、碳化表面处理，每一步都是技术活，任何一个环节出了偏差，整批产品就废了。施法工艺尤其难，施法仿丝需要把聚合物溶液通过喷丝。
2: 关注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3: Off 吉声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我喜欢我生活的小城，喜欢每天一出门到处都是熟人。
1: 耶，他住的呀阿里钱
2: 哦，我到了，明白我同事。
0: 喜欢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喜欢它纯纯的香烟，浓浓的香气。城虽小，心安之处即是家。我是东东，我爱吉首。

0: 住交通，服务民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吉首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Integrated Broadcasting of Jis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